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气象站。

0: 好，早安各位，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早高峰，你好萧山，各位好，我是萧航。现在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来看一看由萧山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最新发布的一个天气的动态。那根据预报来看呢，今天的萧山是多云天气，局部有短时小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至75。火险指数方面，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啊，是高的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高。那么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还是提醒各位的关注。另外呢，早间如果在路上发现了一些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告诉我们。路况爆料热线呢是82661079，微信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 XSFM1079。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各方面的新鲜的资讯。
1: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0: 山，
1: 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2: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好，一起来关注到 news 快车道。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青江直通北部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0: 难确定。
1: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竞选。
0: 不是不可预见，却都在开学之后一一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学校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在校期间人身财产的安全，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这意味着任何办学安排都必须以学生健康成长为前提。校舍改造、学校扩招确有现实的压力，但保障住宿的安全、就餐的座位、基本的空间的舒适，这是办学的要求啊。临时方案不能变成凑合方案，过度安置不能够突破安全健康的标准。

学生的权益，关键呢还得压实责任，前置监管。注意的是呢，这三起事件都由家长反映才促使到了问题的解决。报道说呢，事件曝光之后，相关的教育部门都已经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广西平乐呢，妥善安置就近安排学生到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河南濮阳呢，说尽快查明，督促整改，让孩子能够坐着吃饭。山东巨也把六年级学生呢全体迁回了学校本部。虽然相关教育部门反应是快的，积极地回应了关切，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依靠舆论倒逼才能够被动的整改，真正暴露的日常监管的存在的盲区呢，可能还是有啊。教育部门和学校。

0: 不能只做事后救火员，更要当好事前的守门员，做一项决策都站在学生的角度前先想一想，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尊重了他们。
1: 比如说校舍改造、新校区投用，应该提前规划，充分准备，严格验收。又比如应该建立开学前全流程隐患排查机制，对食宿的条件、空气的质量、消防设施等等进行硬性的检查，把风险挡在校园之外。同时呢，应畅通家校渠道沟通渠道，主动听取家长与学生的意见，让权益保护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校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关乎

0: 小学开始耗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一门多数人工作之后可能用不上的课程不太合理，更直言说我们的孩子在母语还没学好的情况下就开始把大把的时间精力放在英语学习上，放眼全世界这是一个笑话。这场争论的起点呢，是一些地方不再把历史计入中考总分。在汤家凤看来，如果必须做取舍减负，更应该被踢出主课的应该是英语。但是试图通过贬英来抬史呢，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多地中考改革方案说得很明白，历史不计入总分不等于我历史不学了，只是评价方式有改变，比如从分数变成了等级。
1: 相较于语数外，历史等学科知识点偏重记忆，在中考里面分差小，刷题投入大，提分空间有限，最容易造成无效内卷。因此啊，将部分学科调整为等级考察，不再计入总分，旨在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机械模式当中解放出来，这对落实减负具有实质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当中，不少人认为有了 AI 技术，外语学习确实已经没有用了。但事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AI 可以解决语言转换的效率问题，却无法替代跨文化理解当中的情感共鸣与思维碰撞。
1: 更加重要的是呢，英语它不仅是一个单纯交流工具，更是通往全球前沿科技、学术、思想、多元文化的钥匙。

0: 脱损的出现是因为外地经销商在加工分拣清洗过程中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当地农户不存在给莴笋染色的行为，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了此前被曝光的甲醛白菜。两件事件呢还有一些共性，都是因为尽可能的用比较低的成本给蔬菜创造一个好品相，保证它在经历长途运输之后还能卖出好价钱。但是在农户和经销商所谓的苦衷背后呢，教训也深刻也惨痛。
1: 此前的甲醛白菜事件已经对康宝大白菜的销售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也让当地农户和经销商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尽管当地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

0: 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这一期的陪你读书环节，我们的主题是释然。释然是风雪停住之后，山川重新显露的轮廓，而你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必如碑林般立在心上。放手不是遗忘，而是把沉重的部分轻轻割下，就像是冬天里枝头的最后一片叶子，在某一个无风的午后突然松开了手，没有挣扎，只是完成了该完成的飘落。于是你听见内心冰层消融的脆响，

就像父亲的那套书早已不是单纯的阅读对象，而是他精神世界的坐标，是他曾热烈活过的证明。我把书小心地放回原处，释然的第一步是承认有些东西我们暂时还放不下。真正的释然不是清空，而是重新定义物品与记忆的关系，让书回归书，让记忆归于记忆。真正让我理解释然的是半年前参加的一场旧书拍卖会。

我们以为是在整理物品，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人生。所有无法释然的背后，都有一个尚未完成告别的自己。那天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舍不得。学生时代的情书，第一份工作的名片，旅行收集的车票，每一件都链接着某个版本的我。我意识到，释然不是要否定那些过去的自己，而是接纳生命的流动性。我们始终在成为，也始终在告别。上周，父亲主动打来电话，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捐给学校图书馆吧。声音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书是用来读的。

不是用来供奉的。我仿佛看见那个青年教师穿越四十年的光阴，对现在的父亲点头微笑。现在，当我再次面对那些承载记忆的旧物，我会轻声问自己，这个物品是在滋养我的现在，还是仅仅在这

那么也许这就是释然发生的时刻。夜更深了，我在瓦尔登湖那行字下面添了一句自己的话，释然是在人生的博物馆里学会把展品放回恰当的掌柜，不丢弃也不过度的凝视，只是知道他们在那里，而你可以自由地走向下一个展厅。原来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万事万物保持恰当的距离，近到足以感受温度，远到能够转身前行。这或许就是释然最温柔的模样。当我们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不必带走，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部分，以更轻盈的方式伴随我们继续这漫长而珍贵的旅程。

主人留下的气味。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也说不出它来自哪里，但它就在那里。这是语言描述不了的部分。每个人的身体里也许都居住着一个无法被任何时态收容的幽灵，它既非曾经，亦非将要，它拒绝被现在收编。我曾在凌晨两点的书房里遭遇过这个幽灵。那次我正在修改一篇关于故乡骑楼建筑的文章，台灯的光圈只照亮稿纸中央，四周是浓稠的黑暗。突然我闻到一种气味，混合着煤烟、湿木头和某种发酵当中的甜腻的味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梧州骑楼街的气味，是我尚未出生时的气味。我的内在有什么东西在那个瞬间活了过来，却不是以怀旧的方式。它并不渴望回到

通工作，建立关系，理解彼此。另一个是无法被说出的世界，我们在那里呼吸、感受、存在。前者让我们成为社会中的人，后者让我们成为活着的生灵。如果你只活在第一个世界里，你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句子，通顺、准确、无可挑剔，但没有温度。如果你只活在第二个世界里，你会变成一团模糊的情绪，真实、浓烈、不可捉摸，但无法被任何人接住。最好的状态或许是你

去缓冲一下。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依旧是比较大。那么刚才说的，就最近的这几天时间之内，其实在9月1号最高到过3995点，两次冲过年线，但是却出现了迅速的回落。其实强势与否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也就是说强势的市场当中，你会发现它冲过年线以后，迅速这个年线将会成为一个支撑位，也就是说它冲过去以后，即便回一回，但是年线不会再破，然后继续向上行，并且脱离年线，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种赚钱效应，引发市场的活跃。但最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么比较大的一种赚钱效应，引发市场的活跃。但最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么9月4号当时的最高点，上礼拜最高点是3980，逼近年线后就冲高回落。那么以至于形成了在周五的收盘是跌破20天均线和10天均线，而年线反而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阻力。刚才我们跟大家聊过，强势股、强势市场和弱势市场最大区别是冲破年线以后，年线直接成为支撑位，而不是说年线反手成为一个阻力位。如果说反手成为一个阻力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冲高回落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冲高回落。那么当然我们说看到年线的阻力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下方30天均线的一些支撑。所以说技术如果一定要从技术形态上去理解的话，可以说是理解为跌破年线后的反弹遇到年线。

年吧，这些年其实我觉得市场这种呵护的痕迹还是做得很好的。你也不要说管理层是怎么样，其实管理层对于市场的一些呵护的那一套手法，其实还是做得炉火纯青的。你就是你没有像前几年那样股指的这种暴涨暴跌，但是个股的暴涨暴跌依旧很显著，但是一个整体它维护得很好。所以最后一点，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刚才说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包括像中石油、中石化，包括电信、移动这些权重股，其实也有一定。

个人看法，如果在一个相对高位去做定增的话，不一定是好事。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翻翻历史，也可以，如果说要看看将来的话，可以拭目以待。高位做定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建议换上透气保暖的鞋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医生也建议，每晚可以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水没过脚踝就行，泡15到20，要减少冷饮、冰西瓜这类寒凉食物，辣椒、花椒、韭菜等辛辣食材也要少吃，避免加重秋燥口干。另外像什么烧烤啊、火锅呀、油腻的肥肉啊，你也得适当控制啊，减轻脾胃的负担。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润燥食材，梨生吃可以生津润燥，脾胃虚弱的朋友还可以呢，就是煮一碗百合莲子粥，是吧？梨和百合都偏凉，脾胃虚寒的人呢，煮的时候啊，可以放上几片生姜、几颗红枣来调和性质。白露啊，讲究的是少辛多酸，咱们可以多吃点橘子呀、柚子呀、葡萄啊、山楂呀，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石榴这样啊，酸味水果。但注意啊，胃酸多有胃病的朋友，酸味食物你可不能贪多。特别提醒大家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姜茶的，经常口干容易

0: 需要驱寒的人适合少量喝，
1: 嗯
0: 啊，最好呢能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之后就不建议了啊。
1: 白露之后呢，呼吸道疾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
0: 是的，
1: 很多人呢感冒发烧好了之后啊，干咳迟迟不见好，
0: 嗯，
1: 夜里还会加重，
0: 嗯，
1: 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嗯，那这大多属于感染后的咳嗽，
0: 嗯，
1: 是气道黏膜受损变得敏感导致的，
0: 嗯，
1: 医生提醒呢不要自己随意吃抗生素啊，如果咳嗽长时间不好要及时就医，普通感冒呢不要盲目用抗菌药，
0: 嗯，
1: 多休息勤洗手做好个人的防护，
0: 嗯，
1: 另外的话呢现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那个一老一小啊，或者是孕妇那种体质特别弱的人，嗯，

交通安全问题要时刻牢记，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好玩就去追赶行驶中的车辆，也不要扒着车，跟着车跑，车辆突然停下来，还有可能直接被车辆撞倒。九妹提醒大家，追车、扒车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发生伤亡事故。还有抛物机车，汽车在高速行驶时，抛物机车冲击力非常大，往往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不仅容易使车内人员受伤，发生交通事故，而且这也是一种破坏他人财物的不法行为，应严厉禁止。我是九妹，下个点为我们补

0: 潺潺江湖水，悠悠梨园情，梨园赏析。
1: 确实是一个经典。该剧呢写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曾荣因为父亲为严嵩所害逃亡在外，那么是被严嵩的党羽燕茂卿收为义子，并且呢跟严嵩的孙女兰珍成婚。在婚后啊，兰珍就察觉丈夫感情异常，经盘问得

0: 梨园青草碧，
1: 潺潺湘湖水，悠悠梨园情。
2: 北京时间11:30，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上半时段中，我们赏析到的是由樊婷婷所带来的盘夫索夫选段《前盘夫》。那么在下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由谢群英所带来的盘夫索夫选段。
3: 为王去吧，

0: 哎，我妈，你给喂的他几句。相公啊，相公，
1: 娘子啊，娘子，
0: 官人啊，官人，
1: 兰子啊，兰子，
0: 叶勇啊，叶勇，
1: 你几次要破问我的心事，小生不色。

0: 去计算吧。反正你现在出4万，3个月后至少捞回8万。
1: 范宝华大为兴奋，不由得站起来问：“多少两呢？”
0: 啊，这是两位小姐收了钱，抵押赌博账的。
1: 范宝华拍了手：“我全要，我全要。”魏太太坐在一边看到，笑了：“
0: 范先生对于买金子还是这样感到兴趣？”
1: 啊，我稳扎稳打，又不冒一点险，怕什么的？至少是不赚钱，绝不会吃官司。
0: 哎，范老板，言归正传，你要买这50两储蓄券，48小时限期，过期我就卖给别人啦。哦，还有一层，若是官价宣布到5万，你就带了钱来，我也不卖，反正不能比官价还便宜些。
1: 范宝华站着向他拱了手：“
2: 四奶奶，再帮我一次忙，请你替我保留48小时。”

啊，若是官价升到了50000，那当然另作别论。说时，他看到魏太太冷冷地坐在那里，也向他拱了手。哎，田小姐，请你替我美言两句，我若是赚了钱，一定请客。魏太太只抿嘴笑着，没有作声。范宝华很知道她的身世，倒不介意她是否高兴。他立刻注意到去筹款，就向四奶奶告别了。他走着路，心里就想着，

0: 请他到家里吃午饭，并把朱四奶奶让出50两黄金储蓄券的话告诉了他。他问：“哎，老李，你能不能和我再跑两天？我手上还有一小批5斤材料，你去和我兜售兜售主顾看。”李不祥眨巴着眼睛：“
1: 5斤材料，也不比黄金坏啊，留在手上照样的涨价。我看你还是把买的黄金储蓄券送到银行里去抵押，再套一批款子，用黄金滚黄金，这法子最简单。”
0: 范宝华笑了：“这个法子我还要你说吗？我手上的�黄金储蓄券有10分之5、6都在银行里，只有最后套来的一

0: 赚钱也不会吃亏啊。
1: 李不祥将手摸摸头，笑了。
2: 若是据你这说法，黄金提高官价的事，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了。第一次黄金涨20000的时候，我失去了机会，只买了几两。第二次涨35000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赶上，只买了几两。这一次涨50000以前，下，我得狠他一下。
1: 说着一拍大腿，用脚在地面重重一顿。范宝华眨巴着眼睛，
0: 我老早不是说过了吗？就是借钱干，哎，也还比做着普通生意强。
1: 李不祥

0: 北京时间12:30。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

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建

再到南都小学教科室里的科研梯队建设，黄云恩的教育人生始终围绕着看见与被看见展开。这位南都小学音乐教师、教科室主任走进对话1079节目，分享了他从一线教师到教研引领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音乐教育与美好教育的独特理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对话1079。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南都小学的老师黄云恩。黄老师你好。

0: 爱我们的孩子。你也知道，其实排练的时候总有几个孩子会忘记动作。我心里一直也在担心下一个动作会不会又卡壳了。可那天晚上呢，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不仅是唱出来的，更像是从心里面长出来的，那个声音干干净净，像山泉水一样，哗一下的就流到了观众心里面去了。
1: 你有没有哪一个同学就在你心中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0: 有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平时呢特别的调皮，彩排的时候呢还差点摔了一跤。可那一天晚上，他完全沉浸在音乐里，

0: 最无畏的人。后来我让孩子们去观察身边的凡人善举，有个男孩举手说，黄老师，上学期啊，我们班有个同学的腿摔断了，坐着轮椅来上学，每天早上呢，
1: 让他们唱着唱着就成为了那个看见别人需要时愿意顺手搭把手的人。
0: 对，
1: 当然您呢现在已经从一线的音乐老师成长为了南都小学的教科室主任，也想问一下您啊，这个身份的转变给您的工作重心和思考方式

0: 我发现有个小女孩已经坐在那儿了，我问她怎么来的这么早，
1: 哎，
0: 她说我家远怕迟到，6点多就得起床了。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呢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手工递给我，她说黄老师送给你。那一刻我真的鼻子一酸，你说我每天往返2个小时累吗？其实挺累的，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孩子每天比我更早的出门，你想想看我有什么理由不尽心尽责的去完成教学任务呢？
1: 所以啊，您在这个支教的时候

0: 分享了他从一线教师到教研引领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音乐教育与美好教育的独特理解。当然您提到过，就是支教的时候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山区的教育来尽力啊。其实这一点呢，让我想到了就是刚才讲到的春晚的舞台上那首歌曲的名字叫光亮。
1: 对，
0: 每一个老师都是一束光，所以您是如何看待教师这份职业点亮他人的使命？那么在照亮学生的同时，您又是如何从孩子身上来获得怎样的光亮的？
2: 这个歌曲《光亮》里啊，其实有一句歌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最渺小最柔软最无畏的你。其实每次唱到这的时候，我眼前总会跳出支教时的那些孩子的脸庞，因为我记得我支教那一年也是带着我们合唱团的团员，就是支教学校的合唱团团员，我们

0: 孩子才能跟得上。
1: 嗯，所以啊，正是应着这一点，我觉得站在新学年的起点，作为南都小学教科室的领航员之一，您对于学校未来的教育科研工作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愿景呢？那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定义你心中的美好教育，会是什么呢？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啊，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

晨的新华书店到他任教的中学，书籍的裂痕里藏着无数个批注的夜晚。退休时他说要捐掉，却一直放在最顺手的位置。我翻开第一卷，夹着一张泛黄的试卷，背面是父亲年轻时的字迹。历史是条长河，我们都是过客。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要留住的不是书，而是那个在煤油灯下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青年教师，那个在物质

旅行收集的车票，每一件都链接着某个版本的我。我意识到，释然不是要否定那些过去的自己，而是接纳生命的流动性。我们始终在成为，也始终在告别。上周，父亲主动打来电话，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捐给学校图书馆吧。声音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书是用来读

蜜的味道。那是20世纪70年代梧州骑楼街的气味，是我尚未出生时的气味。我的内在有什么东西在那个瞬间活了过来，却不是以怀旧的方式。他并不渴望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渴望的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某一种情调。这让我想起祖母临终时的事儿。那时我从千里之外翻山越岭归来，风尘仆仆，坐在床沿和病重的祖母说话。祖母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望着天花板的某处，嘴唇堪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气流穿过她的齿缝的嘶嘶声，但是一个完整的词儿也没有。可我居然听懂了，不是听懂词语，是听懂词与词之间的缝隙。那些缝隙里盛满了祖母这一生所有没来得及说

碗底，然后接着向上滑到对面碗边的相同高度，并且如此往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轻微地晃动桌子，桌子上的碗被连带着一起晃动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晃动不断持续，小球的运动轨迹也变得逐渐混乱起来。小球不仅会逐渐偏离。

0: 要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来关注杭州地铁建设最新动态。近期多条地铁线路取得关键施工突破，地铁三号线二期完成首列电客车接车，线路全长 7.5 公里，设5座车站，正式进入车辆调试阶段。四号线三期传来盾构贯通喜讯，文彦站至万达北路站区间全部贯通，项目包含南延、西延两段。十二号线一期全线首座联络通道顺利贯通，为后续施工打下基础。十五

0: 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的
2: 聚焦在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4: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5: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0: 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

审查制度下国际的最快水平。在运用方面，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0,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到了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各国之首。数据看中国贸易方面的出口数进出口的这个数据，今天也公布了。8号呢，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说，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是 34.3

0: 风险的冲击下，那么一个国家的外汇的储备是否充沛，那么是否能够保卫自己是至关重要。八月末我国的外汇的储备的规模究竟是多少？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财经财视，欢迎继续关注。那么商务部呢，今天公布了数字贸易这个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那么今年我国的数字贸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

0: 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

0: 同比是增长了4.1%。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呢是持续显现。外贸方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窗口来了解一下2026的鼓浪屿论坛世界商业领袖共话全球投资，是7号在福建的厦门举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投资会上面传出的什么样的信号。
1: 2026鼓浪屿论坛世界商业领袖共话全球投资9月7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

0: and life sciences. But AI is sort of cross-cutting across all of this.
1: 与会人士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为全球发展提供机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升级不断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随着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化，中国将在更多领域释放合作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价值。
0: 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可能供应链制造业的话，现在在全球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中国是比这方面是比较发达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可能还要继续利用好这一个优势，在全球的一个商业的生态环境里面，可以担当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2: 中国企业引领的新全球化，创业公司在里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我们二师兄啊，二师兄呢一直是咱们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九月的五号呢，有记者啊采访团进入了这个河南省郑州市的牟县的一处现代化的生猪育种中心。这个育种的中心是一栋栋多层猪舍整齐排列，传统印象当中的猪为何要住进楼房啊？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呢也进行了探访。
1: 生猪住进楼房，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区别于传。

0: 每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1: 基本所有品牌的全部都涨，
2: 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0: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
1: 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2: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0: 这个2000多，
3: 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0: 手机是刚需吧？
1: 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0: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 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4: 对于一些。

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 24.25%， 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3.35时，这一比例只有约9%。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一零七点九，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3: 我们正在关。

但是我们如果从情绪指标来讲，涨停七十四家啊，跌停是没有，上涨家数达到3417家，下跌只有2026家，连续两天啊，个股上涨的家数是3000多家，啊，就是赚钱效应，从平均全市场平均来讲，赚钱效应还是可以的啊，市场它并没有恐慌，也没有说跌多涨少，是涨多跌少。那么昨天的科技反弹，今天的科技啊反一反，那么今天是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反复在讲的，是农林牧渔啊，今天是以带汤。

年的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性影响，所以说明年的夏天受影响油将会有特别显现啊，所以说这个是有逻辑存在的。那么这个市场上也认可，而且从股价从位置啊这个估值来讲啊，资金是愿意进入，所以说我们这里还可以反复的去关注，但是呢不要去追涨啊。那么科技也同样的道理，科技又有一些触发，那么有拉上去了啊，这个可以逢高检查一下，所以它科技是反弹，而我们讲的农林牧渔包括今天的代糖包括这个农业。

0: 的同行同往。FM 一零七山的声音。
1: 来了一个明显性的一种爆，修复性的一种反弹。那么科技赛道呢，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修复。九月八号今天盘面当中的话，部分类的一些细分化题材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依旧呈现了强势很强的一种态势。但是呢，也就是说，直接套牢盘从七月份开始明显性的一个大幅的调下来以后，短周期仍还是我们还是要需要，也就是说是行情的一个反复性的一种波动。不过呢，也就是说部分 AI 标的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波动的一个阶段，估值也较前期呢，也就是说便宜了许多。特别是从 A 股市场当中股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轮动以后的话，原先是四五六月份科技松动，高低切换节奏呢也很频繁，但是呢公募机构对于科技成长股的一个赛道的一个关注度却在提升。因为毕竟也就是说从科技的一个底层逻辑的一个行业景气度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并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近日我们看到像 TD 基金网和上海证券报联合调查的也显示，也就是说行业的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一些基金经理对于科技成长赛道的一个关注度的话，从八月份调查值的68%也升到了也就是说86%，在各类行业方向当中排名是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市场公募基金的调研，它在布局

就是说明年年报在科技股绝大部分的应届端的科技股剧烈调整以后，在年下半年到年底乃至明年的三月份年报出年报以及一季报对写的时候，部分类的好的品种的话依旧还是会呈现强的很强的。那么公募机构呢，就是说正在布局科技领域方向当中，八月份以来呢，

数基金也在净累，就是说大对双报。那么这对于也就是说是市场资金的一个来源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也是形成了利好的一面。但是呢，也就是说是近期啊，硬科技股的一个修复性的一种行情呢，我们要看到，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源于海外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提升，对 A 股的一个科技赛道形成了情绪的一个传导。但是今天盘面当中，两者之间的话又呈现。

0: 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市场内的很多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个股的话，它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反走强的一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总体上还是应该结合基本的做经营者的一个考量。
1: 北京时间
2: 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通用高铁新建线路总长，301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织密长三角铁路网，助力区域互联互通。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

0: 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16:30。

0: 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1: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2: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3: 同学们，如果你是一个历史迷的话，那你应该知道马王堆一号墓的主人，那就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如果说辛追夫人爱美、爱吃、爱生活，在遥远的西汉啊，精致程度一点不输我们现代人，你相信吗？今天的奇趣百科呢，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穿越回2000多年前，去看看辛追夫人多彩的一天吧。

自穿越回西汉，一定会被新追夫人的各种化妆和化妆用具所吸引。这些器具呢，数量众多，种类繁复，造型精美，让人忍不住感叹新追夫人可真是个讲究人啊。从沐浴洗头、梳头蓖发到擦脸涂粉，新追夫人梳妆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专门的工具各司其职。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一些精美的小盒子它们是拿来装什么的呢？这其实啊是新追夫人的梳妆盒，盒子的布局呢非常讲究，上层空间是用来放手套、丝巾，下层空间分别放着粉、油彩、胭脂、粉扑、假发、梳子、篦子等梳妆用具。没有想到吧，新追夫人还会戴假发呢。到了吃饭时间，只见侍女手捧漆案，美味佳肴被一道一道的盛了上来。从盘碟到杯勺，要把精致坚持到底的新追夫人，吃饭的用具自然

大以后，没有自己的喜好、意见和个性，不会做选择，只是从童年时讨好父母，过渡到成年之后讨好其他人。其实呢，每一个孩子啊，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谢尔顿的哥哥不爱读书，和与自己相差数岁的天才弟弟一起上高中。朋友问起的时候，哥哥会自豪地说，我其他方面比他强，因为他动手能力强，会销售，会修车，还擅长交际。而他的双胞胎妹妹呢，曾经幻想过谢尔顿从镇上消失，这样别人就不会叫他天才的傻妹妹了。但是后来啊，她突破了当时的性别困境，成为了学校里唯一的女棒球手，而且她还是一个情商大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往往能够在谢尔顿困于社交人情的时候一语道破。所以说，我们家长也不要把孩子打造成千篇一律的螺丝钉，尽量留住他们在童年时的天真和独特，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好啦，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

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于9月10日教师节对教师免票开放。泰国旅游和体育部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2093.51万人次，同比下降3.08%，其中中国游客达3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继续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市场。俄罗斯外交部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有人说，刮力的风，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高温影响下非常热，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国庆的时候，当时有一天最高气温好像也过35了是吧？去年9月8号啊，同一天我们杭州站最高气温达到了39.4度，哎妈！那么有了这样的对比啊，您就知道今年气温呀真的很友好啊。那么预计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杭州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但是啊，虽然白天的最高气温不足30摄氏度，但是晴好天气下日照是非常充沛的，体感上依然会比较热啊，所以大家午间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还有呢，早晚的气温是差距比较大的啊，这个早上晚上

明确管控各类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用户如果发现相关虚假信息线索，可以通过官方通道来进行举报，平台呢也会第一时间核实并且处理。咱们都说哈，这个流量您得可以蹭，但是一些歪路子千万不要走。还有呢，也不要为了一些流量去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啊。热搜榜的第二条就是百万粉丝的网红从发文提醒到去世仅花了三天。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本名是陈子怡，是

0: 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

0: 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0: 创新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0: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

0: 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

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八号零点，北京时间八号中午十二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

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三亚等暑期热门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北京、丽江、桂林、西安、长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较高出游热度。维多利亚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

0: 排队啊，这种人少了嘛，这种体验度更高了。
1: 进入九月，银发游客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团，根据预算、兴趣和节奏量身打造行程。部分游客选择在大理、昆明等地连住七八天。

出行成本大幅降低。记者沈飞、张泽斌报道。近日，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六届综合材料绘画展复评结果公布，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张忠诚作品《夏日絮语之十二》成功入选。这幅作品是近些年张忠诚江南记忆题材作品的延续，作品旨在回忆小时候夏天场景，以草席、扇子、茶壶、莲蓬、花生等物象为介质，通过

0: 本土搞创作，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乡土味，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化以其质朴生动的艺术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区文化馆视觉艺术中心主任张忠成：
1: 我们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啊，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啊，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

中时的事儿。那时我从千里之外翻山越岭归来，风尘仆仆，坐在床沿和病重的祖母说话。祖母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睛望着天花板的某处，嘴唇堪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气流穿过她的齿缝的嘶嘶声，但是一个完整的词儿也没有。

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气流穿过他的齿缝的嘶嘶声，但是一个完整的词儿也没有。可我居然听懂了，不是听懂词语，是听懂词与词之间的缝隙。那些缝隙里盛满了祖母这一生所有没来得及说，说不出口，说出来就会碎掉的话语。我哭了，祖母那布满皱纹的脸却轻轻地舒展开来，像晨光里一片羽毛终于落地。隔了那么多年回头看，现在的我似乎明白了祖母临终时的表情，因为我终于发现语言是筛子，是最细的网眼，也只能留住沙粒，留不住水。而人活一辈子，其实就是水不断地从筛孔里漏下去的过程。你拼命地想说，拼命地想记住，但那些真正构成你的东西，全都一点一滴漏过去了，漏进一个语言无法抵达的深渊。那些无法被描述的时刻，婴儿第一次认出母亲的脸时，瞳孔的变化，一个人站在山顶

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了一下。这些时刻不属于语言，它们是先于语言出现的经验，是词语诞生之前的世界。在语言的废墟之上，在词语无法抵达的荒原，生命以它真正的呼吸起伏着。那里没有定义，没有过去与未来的拉扯，只有赤裸的、正在发生的、令人敬畏的真实。而我们终其一生要做的，或许不是去描述它，而是学会沉默面前，保持谦卑。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一个是可以被说出的世界，我们在那里沟通、工作、建立关系、理解彼此；另一个是无法被说出的世界，我们在那里呼吸、感受、存在。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我一摸漆黑，不知道。四奶奶伸手一掏他的脸腮，笑了，就是你的好友徐经理呀。
1: 魏太太听了这话落了座，范宝华首先表示着，
2: 今天来此并无别事，特意来和四奶奶道谢，这盘店倒出了，你给我帮了不小的忙，因为上个比切，我听到说黄金关键

0: 又得转一个笔契，那我就要蚀本了。前天我把导电的这笔钱得着了，昨天还了债，而且是喜事成双，大概明后天官价就要提高。这个消息我得的十分准确，四奶奶可以趁此机会赶快做点黄金储蓄吧。四奶奶笑了，
1: 做黄金生意的人天天自己骗自己，总说是黄金官价要提高，财政部长比做生意的人还要聪明得

0: 员，财政部能够老是这样吃亏下去吗？
1: 朱四奶奶点着头，那是当然，不过35000的黄金现在还可以储蓄，到了50000就动不得了。你若是愿意出40000的价钱，我这里有朋友托卖的20000储蓄券，8月底到期。
0: 真的？那是20000官价定的了。
1: 四奶奶一笑，那就凭你去计算吧。反正你现在出40000，3个月后至少落。

0: 哎，范老板，言归正传，你要买这50两储蓄券，48小时限期，过期我就卖给别人了。哦，还有一层，若是官价宣布到50000，你就带了钱来，我也不卖，反正不能比官价还便宜些。范宝华站着向他拱了手，
1: 四奶奶，再帮我一次忙，请你替我保留48小时啊！若是官价升到了50000，那当然另作别论。
0: 说时，他看到魏太太冷冷地坐在那里，也向他拱了手。
1: 哎，田小姐，请你替我美言两句。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那作为梁静茹的代表作，她的第九张专辑《崇拜》是发行在2007年。这张专辑全亚洲销售是破了100万，同名主打歌更是获得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梁静茹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第4次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张爱玲曾经说过，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而崇拜呢，就是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戒掉了你的溺爱。同名主打歌《崇拜》是由陈默作词，彭雪冰谱曲，同时也是东森韩剧《黄真伊》的片尾主题曲和电影《最遥》。

舞曲，收录在梁静茹第十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他流泪》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只是一向擅长演绎细腻情感的她，这一次稍稍加入了一些抒情摇滚的元素。在2008年这一年，梁静茹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也就更深了。以往觉得唱歌是一种快乐，现在更加发现唱这些情歌也是在

另一半来演唱，这样就会投入很开心的氛围。他更是用一路两个人来形容自己当下的状态。我现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面对各种好的事，坏的事也一起来克服，所以这个歌就能代表我们的心情。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1: 淑月姐啊，
2: 是啊，我是淑月啊。

0: 招牌，金界金地那个，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有收着。
0: 好吃吗？
1: 好吃。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
0: 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

口、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闭环整改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力量，完善工作预案方案，确保防汛防台工作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张泽斌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区五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楼塔戏石幡》的经典曲目《望庄台》曲调悠扬完

0: 入选的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对乐器十分热爱，八岁开始接触笛子，今年已经73岁，每天一有空他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钻研，60多年来从未中断。楼成福说，
1: 你到我们山这个听听代表性的责任是最高的那个责任了，也有经验，一个都有经验。那我年龄是不离，一个几年不到位啊，那个字。
0: 2006年，他加入楼塔戏石幡协会，成为楼塔戏石幡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核心演奏员。从此，他就把传承发展戏石幡作为自己的职责。2008到2012年，他担任楼塔镇中心小学民乐队指导老师，教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18年起，他开始正式收徒，同时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项目。

0: 有多少年来，我正规的多，经历各个责任，啊，发扬了头一点，背个一点点，走了起伏的时代。少剧猴戏是浙江本土珍贵戏曲瑰宝，传承人郭俊十三岁与少剧结缘，拜入南派猴王六龄童门下。50多年深耕猴戏舞台，退休之后，他拒绝优厚的外界邀约，一心扑在非遗传承事业上，努力让古老少剧猴戏被更多人看见。 如今，郭俊一边带徒弟传艺，一边搜集老一辈艺人珍贵影像资料。他思考着，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心授。郭俊说：“
1: 就是我要把师傅教我的东西，我这么多年数下来的一些经验，好好的传承给下下一代。我们还可以做制作什么小视频，利用现在的科技，利用现在。” 年轻人喜爱的这种，今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明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把它的精髓的东西放进去。我接下来呢，也有这个打算，就是要什么，要走进中小学，去普及我们戏曲传统的戏曲文化。
0: 郭俊说，未来传承路上要守正创新，守住脸谱、眼神、身段、神韵这些猴戏根本精髓。 不让前辈呕心沥血创造的艺术走样，同时扩大普及面，让少。

0: 适配城市管理与市民消费双重需求。市集精心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等多元业态，品类丰富，层次多元，既填补了周边夜间休闲消费空白，也打造出兼具烟火气、高品质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场景。市民杨先生：
1: 在外面嘛，在杭州这边都在萧山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几个老乡在这也有棚子，环境又好啊，也温暖。
0: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市井烟火，一头牵着民生就业。来自云南的商户万东和母亲妹妹一起经营夜宵摊已有两年，此前长期流动摆摊，营收不稳定。入驻商业城夜市后，规范固定的经营点位，稳定充足的消费人流，让一家人的小生意迎来大变样。如今摊位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多元，是以往流动经营时的3倍以上，实实在在实现了稳经营增收入。夜市商户万东
2: 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块场地，然后很方便的人流。

该镇成为全区首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示范基地。开幕式现场发布时光主题采风路线，包含非遗寻光、文脉时光、匠心之光、山水映光四大板块。创作者们将走进湘湖非遗工坊、崖前老街、本土企业、山水人文点位，深度挖掘萧山人文底蕴与时代发展故事。时光大使代表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实践感想。据介绍，本次共创活动为期三天，共有50多名来自全区的文化特派员、自媒体创作者、非遗传承人、青年群体齐聚现场，开展短视频。

0: 及研修班日前开班，为期一个半月的研修，共有50多名学员参加，将通过讲座、写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搞创作，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乡土味，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化以其质朴生动的艺术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区文化馆视觉艺术中心主任张忠成：
1: 我们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

0: 防保障点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持续夯实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通过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行、实战化赋能，把安全防线稳稳扎在基层一线，住在群众身边。
1: 自七月以来，全区各镇街各街道应急消防站点全面激活职能效能，依托安全体验馆、应急互助圈等多元宣教阵地，全力打造五分钟应急科普圈，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应急演练、主题研学等丰富活动，让辖区居民、企业员工、青少年等各类群体就近学习应急逃生、自救互救技能，真正打通基层安全宣教最后一米，让应急科普触手可及，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各镇街因地制宜精准发力，走出了

近期我区雷电、暴雨、台风、大风等极端天气多发，汛期风险叠加，是安全生产事故易发高发时段。极端天气易引发积水内涝、设备故障、高空坠物、坍塌、触电等各类事故，给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遏制事故发生，区应急管理局发布安全预警，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细化防汛防灾举措，全面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各单位要紧盯天

0: 现场对摊位进行科学布局，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充满烟火气的夜间消费场景。夜市替代了过去零散流动的摊贩模式，为小微商户和个体创业者提供了稳定规范的经营平台。依托市集汇聚的稳定客流，不仅助力商户增收致富，也拓宽了灵活就业的渠道。同时，夜市集聚的人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升温，形成了聚人气、旺消费、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了消费活力与民生保障的双
1: 压实监管责任，严把场地审批、业态管控、食品安全、市容环境等关键关口，科学规划摊位布局与人流动线，建立健全标准化管理制度，常态化落实保洁清运、安保巡逻、安全隐患排查，并严格执行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力求烟火气与文明秩序并重。

这段时间怎么出行最便捷呢？首推地铁加公交绿色出行。秋季旅游旺季，九月至十一月期间，西湖周边十二个地铁站全覆盖接驳专线，实现出地铁即上公交，直达断桥、雷峰塔、苏堤、林颖、满觉陇等热门景点。西湖景区的核心区域停车资源是极度紧张的，如果你想自驾出行啊，推荐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北面可到杭州城西休闲公园。

0: 七点，西湖景区按机动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采取小客车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这个小客车是包含了新能源号牌、临时号牌以及非浙 A 号牌的。
1: 要注意的是，在遵守单双号通行规则的基础之上，灵隐区域和南山路、杨公堤至玉皇山路段叠加实施小客车限量通行的措施。小客车进入上述区域需要提前一天通过警察叔叔这里办支付宝渠道申领西湖通，凭申领证明进入上述区域。要注意的是，每个自然月内每车仅限申领使用一次，

0: 并提前和司机确认点位。
1: 除此以外呢，杭州公安交管部门特别提醒，近日西湖环湖延安路等路段骑行流量攀升，请广大的骑行人员规范停放车辆，切勿乱停乱放，占用行车道。骑行的时候啊，不要多人并排骑车追逐竞速闯红灯，不要挤占机动车道，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呢，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不要乘坐非法营运的电动自行车。杭州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路面管控与源头治理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针对非机动车

市民也开始关心直飞台湾本岛的证件要求。要明确的是，凡从大陆口岸直飞入境台湾且离开机场，并非中转或小三通行程的旅客，无论是由是探亲商务还是应邀访问，都需备齐三样：一、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二、与事由匹配的有效赴台签证。签证事由需与台湾地区的入出境许可证登记事由一致，以及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需要提醒的是，大陆赴台个人旅游签注自2019年8月1号起暂停办理，目前尚未恢复，而自2025年11月起，赴台探亲签注实现全国通办，大陆居民可前往全国任意县级以上出入境大厅办理该项业务，办理手续与户籍地申办标准保持一致。

0: 的。第三步是洗，用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冷敷缓解肿痛，可涂点炉甘石洗剂止痒。
1: 另外呢，黄蜂蛰伤之后的六小时是急救的黄金期，即使症状轻微，也建议尽早到医院检查，切勿迷信什么土方啊，什么抹牙膏啊，涂酱油啊，错误处理可能会加重病情的。问你个问题啊，咱们要是偶遇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该怎么办啊？
0: 嗯，
1: 那市民庄女士就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了。事情呢发生在9月2号的晚上，庄女士的家人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啊，突然看到了一只绿毛红尾、模样漂亮的小鸟，似乎是受了伤飞不起来了。于是啊，一家人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了家。经过查询。

0: 并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